0: 行政政府。
1: 对的，紧急通灵。
0: 你穿越的。
1: 您在这儿。
0: I'll have a test tag. Romeo Juliet Lima 4 on a Burgundy Lincoln sedan.

0: 我的也三楼二对对出来的啊。
1: 二楼。
2: Thank you, ladies and gentlemen.
3: Airport Westward.
2: 10-4.